0: 哟，马二龙，老子说哎，有话要，怎么搞的？有个刚，就为什么在那边哟？
1: 看到他呀呀呀！
0: 妈，这龙啊，我怎么那个龙？那大笨蛋，妈，我是狗啊，我说。小狗，妈，你干嘛丢了油？